0: 怎么说呀？
1: 是喜欢跟你像的，还是不像的人？
0: 那你觉得我们俩像不像？
1: 挺像的。
2: 你觉得呢？
0: 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像的。
1: 你了解每个人的。

最后一次看的手表。当时我站在阳台，窗外面天也已经快亮了。之后在梦里看到有人一直在山谷里面唱歌，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记得唱的是森林、细雨、外星人，还有四季的田野。我就跟着他的声音转，也停不下来。

事情是你学不会的，总是我，总是用慢于常人的节拍去演奏来自经验的素质。这黑压压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呢？我一直看着车窗上的雨滴，也一直没有想明白。上次回家的时候看了下日历，46年9月13日，好像也是